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且新鲜的路况信息和一些时事。可能说有点忘了，说哎呦，当天我听的啥？哦，哎，就打这电话来进行咨询就行。京哈高速了，什么什么沈海高速，什么那是 APP 搜索辽宁高速通正常的交通秩序，而且啊还存在特别大的沈海高速乐清段。一的话要出意外了，对吧？这该大货车的驾驶员通知小车驾驶员前往一个收费站，很远，没多想就慢慢的往前开了。好家伙，那黄某，就是该驾驶人黄某，因为并道不打转向的，或者连续并道的这些，但是岂不知你觉得快，不错，而且呢，不得一次性的变更两条已进入到课间时间，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

0: 听。
1: 听特别节目，坦途会聊审，坦途会聊审，一路向
2: 你。十一特别节目，新路新景新变化，拉大安全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到，在这个阳光助力下呢，气温呢很适合咱们外出赏秋。不过，那根据咱们交通运输路线，那么要提醒大家，咱们节假日呢，国庆从咱们最近的收费站石碑高速的行车路线和时间最大的程度。
0: 住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呀，或者是这小程序呀，要就说最近呢，跪着驾驶员给他唤醒他。哎，知道休息。你说他，不是你，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能掉下来了。是啊，前方四环境它是封闭的，景观说实话，行驶过程当中呢，可以开启空调的外循环。我知道车里有其他乘客的话，让乘客帮你完成，你就别分心。血液流速就慢，热胀冷缩嘛，不足了，血气不足了，放一些这个口香糖，来刺激刺激大脑啊。怎么说呢，他不是说挺一挺，所以说各位哈，就是这种疲劳驾驶真的
1: 静谧，从团圆归途到秋日远足，
3: 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最为新高速，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了解，也是跟我就是聊天就反馈啊，没改变我们的一个基本盘，但是这个辅助驾驶的确实是会造成一些不良的横的一个应变的能力。如果说辅助驾驶，甚至呢会引发车辆的一个失控。统的自动化而放松警惕，容易分心，有点硬啊。咱小编反正就是折的这个片的时候，你就特别容易疲劳驾驶。我估计是这么想的啊。人处于重度疲劳的时候，往往啊会下意识的操。你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就是哪怕有这个辅助功能，还联合了其他的一些就是亲戚朋友什么的，说开旅游大巴车辆采取的是名单制，约完毕了之后呢，就是给予通行费，从2024年的9月21号一直到，所以说各位啊，想要来聊来

0: 搜索路况信息，我们一起来连线，来吧。
1: 普遍来说呢，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只特别要提示您的是，如果说过一段时间，那么在高速公路上呢，咱们可以使用应急车道，交通事故没有办法正常行驶了。那车，但是在使用的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天气呢，非常适合的，可以通过这个易路畅通微信小上班。那今年的这个放假调休，对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通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避免，大家呢不能够完全的享受这个。

0: 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一线牵。
1: 金水段发生了一起小轿车追播的，还有这个开车开直播的，指驾驶人在驾驶时注意力分散，不仅低头捣鼓手机，迎头就撞上了货车了，注意的行为也属于分心驾驶。最近呢，咱姐小猫咪的情绪，他回头对他进行了安抚，不知道驾校教练怎么教他的，就是开车呀切记。其实绝大部分人他不能保证对两个信息同时处扰乱的，是不是？开车前设好路线。
2: 北京时间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我们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嘛，打一下这个电话024961999来好好咨询。微信小程序上搜索"辽宁高速通"也是可以的，在024961999。希望大家呢都把这个就说了，说哎呀，我记得这个好像跑车最高时速17000，限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超速的比例，超速比呢是7388%。记录有异议的，或者说交管有问题的，可以随时的。那你说你就酷爱危险驾驶，就不想要。光速是多少呢？大家说一下的，就是这个车上的速度表啊，往有一个误差空间判断的是否超速，不是短信提醒您注意一下。到144公里每小时，扣三分吗？对，现在不扣了啊，现在不扣了。注意不同地区可能有细微的差别，但大体执行的标准差不多。罚不罚款无所谓。其实啊，区间测速啊，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还有一点需要大家记住啊，就是像速120开到130，遇到测速设备，绝大多数小命放在心上，多为自己负责，多为家人负责。

0: 时的路况。接下来
1: 往下一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前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迎来 LIDE 的安全区域，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救援或者是车内的人员呢发。所以呢，温馨提示大家，咱们私家车最容易出车或者一些突发情况，咱们小型车辆一定不要贴身尾随或者近距离一下咱们辽宁的这个美丽秋景。但是有一点，再驶入高速，这样呢，您就会最大
0: 陌生了，因为毕竟我们已经是喊这个。就告诉大家吧，不能说喊口号，就是告诉大家这事儿吧，已经是重威胁着驾驶人的这个生命和财产的威胁呢，哎，影响我们的安全呢，咱们就这类过敏药吧。这个抗组胺反应不灵敏，所以说驾驶员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晕、头昏、头痛，是吧？少数人呢可能会出，我也知道，还有这个安眠药也不行。对了，出现肌肉抽动，是吧？手指震颤等等这些情况，劳拉西泮。以及这个艾司唑仑抗高血压的这些这反正药物，就是大家就慎重，从而呢导致多尿，影响司机的驾驶，对吧？降糖药，对什么呢？可能是这个惊厥昏迷。当然还有一些呢其他类的药障碍啊，也有可能会产生眩晕。驾驶来环打方向盘，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2: 打的是风景，奔赴的是希望。坦途会聊审，一路
3: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0: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说各位一定要锁定好我们的节目。这电话号码呢，请大家牢记024后各位的来电。那么平常如也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持续的关注我们操作。有人说啥呀？系安全带原则呀？我听过好多原则，我是怕担责。对吧？您想，如果说的车再给他带进来的话，那么不好意思，您这个责任划分这一块，让速不让道是特别必须学习啊。
4: 因为变道发生的碰擦事故，这种情况以后，如果我们是无责方，第一，这两个问题就能把它怼回去了。另外呢，我留下来承担责任。第一个变道的人打了一把方向，同时踩刹车，那这个时候车不是随意的动方向，时候让速不让路。
0: 就是根本就是没碰撞的情况之下，谈什么呢？你再想纠正回来了门都没有。说变道操作的话，咱们可以适当的来进行看车内的后视镜要扫视，对吧？这是否是有车辆在正常行驶？再看看人家的车远近，都差不多了，全是相对安全，相对要慢一些，对吧？你变道的时候你要踩油门啊，就变道啊，它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希望大家，咱们在我们欣赏歌曲过后啊，咱们精彩继续。

0: 皆得所愿。心路心
1: 来连线一下前方的小伙伴，来听一听。
2: 一公里也是因为交通事故的原因，在方向在盘锦地区台安至辽遇到这个缓行路段，一定要降低车速，拉天气。那如果说还有乱扔烟头，那该点以后下高速，包括咱们今天等等的一些渠道，实时的给大家伙推了一辆轿车，就驶出了高速车位。了解到情况以后呢，咱们工作人员迅速的晕车的症状明显的得到了缓解，来寻求帮助。心路心警心气。
1: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什么实用啊？那是这个得转人工，然后帮我查一下。我们还要追求一些品质的，不记道不敢走。但是现在你看看怎么样？只允许啊。当然小程序呢跟 APP 它还是有一，大家用一个 APP， 就是咱们这辽宁高速通 APP 运行情况的这个功能，咱来可以好好看一看。所以说呢，这个路网运行情况看一看，给大家也是详细介绍一下预约伴行的这个功能吧。确实是跟导航功能啊，如果您未驶入过哪个就是 A 收费站，您预约的这个 A 收费站现在是没那个收费站，这个什么情况？因为你都过去了嘛，都有状态，您可以绕行至 C 收费站让车嘛，对吧？保留14个行程还是挺好的。还有就同一账户同一在行程的第三日的这个二，还有您在规定时间段内通行高速，但是未按。

0: 潮涌，是心中滚烫。
1: 我要辞。
2: 你一会儿还要把他送去改装，你想对整形了吧？
3: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
2: 把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
4: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5: 早
4: 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5: 瞧你，
6: 您的问题解决。您的
3: 请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哈，那也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呢是直接来拨打。您只要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事儿，好的呢，算是啊，就是近日呢，鞍山啊是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也是迅速的赶赴现场，开始的了解了车辆故障的情况，待车辆平，重点提示一下大家伙儿。十一假时段结束呢，教您一个省钱的小技巧啊！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啊，就是入口您走行的 ETC 车道。

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班级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不逞强抢行，保持平衡。

0: 说多错多，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 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
2: 是对历史的铭记。
3: 因为有了它，
2: 多说一句。
4: 东方巨响，心里的美好和壮阔，是心中滚烫。报废
5: 反而有害。
6: 对呀，这才五年，我的好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
4: 等等。没有一条是关于他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家啊，
8: 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
9: 啊，以直播当中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
10: 人心奇，
11: 有什么推荐呢？说就去一个地方玩，萨尔虎风景区，悠悠的这种湖泊水乡的风貌，景区门票呢目前是免费给。觉得这个有什么感受留言，我们在后台就能够看得到了。哎，大家一起。

0: 少嘛，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容易漏电短路，
1: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2: 什么车？藤原豆腐的车仓。

0: 开车送你。
1: 太好了，谢谢小王。
2: 涛哥，车从护栏上了，
1: 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3: 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层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
4: 灰不走白，见黑停下。
5: 播报，况实时播报。
6: 太和之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一公里，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三百一路盘锦南至西安镇收费站之间缓行两。生动辽宁差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9公里处去西安镇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
7: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8: 办法能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切换至 L 档。或切换手动模式，
9: 操作需谨慎。

0: 强，
1: 民主，
0: 文明，
1: 和谐，
2: 56个民族的祝福，
0: 自由，
1: 平。
3: 哇，这是咱家的新锄头，开什么远光啊？
4: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
5: 停了。
6: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后果更不堪设想。
7: 爸爸，
8: 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啊，可愁坏了。
9: 哎，这确实都得。
10: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头撞上前车车尾。
7: 可前面，
11: 大头儿子真聪明。嘿
12: 嘿，绿的绿兔。
13: 二，您说话，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大货车会少一些，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免费，他们来说。APP 之后呢，在主页面找到服务区，选择心仪的车充电的呢，充电站的位置和充电价格，直接去歇脚，再也不用盲目的找了啊。询问包括打电话，我们也是特别特别乐意的啊。

0: 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前位至东带和收费站之间缓行三公里，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处东带和收费镇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因
2: 丞相，
3: 我亲搜战船，锁链箱，
4: 方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
5: 信
6: 友善
7: 凝聚成一个共同。
8: 爸爸带你去兜风。
9: 楚楚，
10: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
9: 哎呦，
10: 不是，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
8: 是，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
11: 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12: 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将带您认识一位平凡而又非凡的高。雷锋精神，如同也指出，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风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风的故事，读着雷锋的日记，自己
13: 熟练操纵高空作业车、清浪救援车，
12: 收尾阶段和除雪工装的换季保养的工具和认真的态度，仔细检查，忘记了时间。他穿梭在各个养护，
13: 暴雨，当时17点左右，那就是尽快清理淤泥，保证阜通高速南楠木至上家河段加油站因停电无法加油的情况下，我
12: 体现了雷锋精神中的勇敢无畏力完成。赵万志每天要连续开展中型撒布机自动撒布系统的研理，赵万志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万志在冬季除雪防滑期，每次吃饭都是在车上解决，在冰天
13: 哪里出现水火险情？

0: 哪里就有我的，以最大的努力保障出血方法工作，
1: 任劳任怨，扎实工作。他愿意赞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我是佳宁，愿您每一次的旅程。

0: 晚间版陪您同行。
1: 拿开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听讲，是吧？听的啥玩意儿来着？啥哪段施工？来进行咨询就行了。

车体呢还在转向避让中，这个向左侧倾斜，差一点。我真是啊，就遇到这个100元罚款以及记一分，那他就是心存侥幸，认为啊我快一点没事儿，跟并道有关系。您就琢磨吧，这个概率出行的平安。

0: 大家下午好，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连
1: 方向。那么在沈阳地区六区杨千户镇桃仙收费站之间混行，省内啊还是以晴好天气的为主，补西部以及渤海海区阵风可达及或者是应急求助，您可以直接拨打
0: 打辽宁高速二十四小时的服务热线02429，拨打电话好吧，请大家记住，在过之而无不及。什么行车道不是应急车道？后，那这个驾驶员就表示呢，因为那么想的，你说他有安全意识吧？他停在行车道，随意停车的一个危害，并且告知啊，相应的处罚。当然得需要我们主动的去来进行防范，降下对角车窗换换气。所以说呢，你这可能说就有点迷糊，口香糖来刺激刺激大脑皮层啊，你越停你越困。对吧，我们就得说哪怕是在那个服务区睡一觉，那不是为了更好的。为司机朋友留言说，主播你好啊，则是168元，哎，双片插卡一风险。所以说就希望大家高速小课堂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
2: 好一同分享。
3: 爱皆可期十一特别
2: 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在车上还是在家中，接下来这段时间将会有现在有很多里面它可能说独有的改变我们的一个基本盘，但是这个辅助驾驶的确实是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你这敢打保票2年后5年后它不出故，这个夜间道路还有交通拥堵还有施工的自动化而放松警惕容易分心，虽然这个褶的有点是一旦要它要坏了，你就是正常开的是焦虑啊或者是急躁啊等等，这些时候呢就会失去对于车辆的控制力，能说好几万，但是啊手也不能离开方向盘，眼不能离开当前的道路。这个留言约制怎么预约啊，通过辽宁高速通运营资质应该是没有问题对吧，什么叫年底啊，12月31号满足以上条件能省不少钱啊。

0: 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 我要是睡着，你能不能开快点啊？
0: 叔叔已经开的。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聊
3: 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呢，因为车流量大，也是有一个缓行，大约是在2公里左右。113丹府高速去往阜新方向，那么在北右。那么其实明天今天晚上也是一个很好调整转呢，至少要停车休息20分钟。同时您有路况咨询、行车难题或者是应急连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月莹，我们下一段时间下一
2: 听奋战在一线岗位的工作人员们给我们一定要结好尾。怎么才
4: 高速沈阳分公司的救援组长张新亮抛锚、故障等突发状况，提醒各位司乘出行前做好车，祝愿广大司乘朋友国庆旅途
0: 一个事故。撸猫的、盘串的，哎，非得在开始关注与驾驶不相关的活动。高速山西省境内

0: 场失声痛哭。然而哭的荣尊高速公路贵州省查人，他驾驶的过程板洗的也不是那么干净啊，说实话。只不过呢，就是在路况中会有很多危险的可能，给到大家啊，就是出行之前啊，这个险程度堪比闭眼过科目二啊。停好车再回电回信息啊，耽误不了。
1: 北京时间17点，
2: 第一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沈阳地区红旗台收费站附近缓行2公里。G1501因交通事故原因，G1113丹阜高速出行平安。
3: 热腾腾的振兴市，
4: 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你。
0: 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更多的一些信息的话，欢迎拨打辽宁。然后您恰巧有一天听到，有一天没听到，那占线怎么办？也是推荐大家呀，的服务热线02496199啊，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聊。看有不少朋友就说了，车速呢，说干到了10速，很难想象。说该路段的限速呢是1991公里每小时。

但这里的重点啊是实际速度。要跟大家说一速啊，他这个处罚其实也是有分级的，扣分哎，有时呢会收到这个警告的短信，那通过数据详细数据，但是啊要扣6分啊，罚款500到2000元。是有些司机啊就觉得罚安全和你这小命不保之间的区别，可能就会把你的平均速度拉得特别低，但这个时候也不要跟风加速，你觉得车型不同别人家加，把自己的这个小命精彩继续。

0: 况信息。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至蒲河收费站之间呢是缓行，大约是在沈阳绕城高速逆时针方向，在沅江大连方向，在大连地区金石滩至时下辽宁的一个天气预报。那么近期的峰值，那朝阳话来及时调整着装。那么您可以直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
2: 服务热线一站式的解决您所有难了，对不对？但是啊，您可能啊，一颗定时炸弹嘿，悄然潜伏在，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都有哪些药物？酮替芬啊，等等啊，幻觉等等这些副作用。是药三分，银多美心，像布洛芬呢、啊，服用。除此之外，视力模糊啊，还有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这些反应，聋啊。像什么地西泮啊，全部啊，就某些抗血压药服用之后呢，可能一定要跟医生确定好，对吧？你想吧，你这开没多一会儿，刚上完厕所，开没多一会儿又降糖药。对了，常见降糖药呢，就是胰岛素等等这些症状。为什么早上出门之前一定让有这个抑郁、抗抑郁的药，以及猛踩刹车，在必要的情况下呢，可以在或者是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是经常上下高速的司机。咱们就要好不好，头脑发昏头痛什么的，有没有有点烫手，说是太阳晒的。
0: 延伸的是道，所有热爱皆可期，
3: 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
2: 情况信息啊，并且呢还有一些实用的出行。如果说各位您在高速路上啊，关注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是吧？平常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正式的开课了哈。现在差不多是什么呀？变道。哎，对喽。如果说呀，您这在这个，如果您往旁边打方向的话，人这个直勾勾怼上去，他真的是就相对来讲，
4: 变道是很复杂的，要观察的点非常多。他说你速度快，你可以两个问题：一，要观察的全面，除了后视镜观察，还得让速不让路，尤其是高速上，我们折得非常大，而且这个甩尾啊，很要不就翻车，要不就失控撞护栏。
2: 讲得非常的透彻，非常的清晰。让速不让道是一方面，那也不是绝对的。要，咱这样，咱重点说一下高速公路城市快速，各位。所以说呀，我们一定要司机就是并道的时候会追尾。对了，还没并过去呢，把前面车追上了，为什么呀？别人就是希望大家，咱们在无论是高速路上行驶，还是精彩继续。

0: 况信息。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尔滨方向呢，在沈阳地区高花街收费站附近呢是缓行约5公里。丹府高速去往阜新方向，那么在本溪时的时候，建议呢您是在今晚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今天24，您可以直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0: 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再见。
1: 咱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工人工，然后帮我查一查，然后再告诉我，还有一个求一些品质的，就拿咱们的，甚至有的时候你手机都不需要用，对不对？有那样买跟 APP 它还是有一点差别的，这个 A 降雨短时强降水什么的，对吧？温馨提醒车速也是会怎么样啊，判状态等等。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预约伴行工的行程。有人说，那这玩意儿我就用导航得了呗，用你那个定位服务，那你不定位我们怎么导航嘛，对不对啊？后台了，那可能会造成播报的一个中断，就是狂风大作什么的啊，就是天气特别特别，收用其他收费站咱们上高速可以的，对不对？或者说这个临时又有个施工，反正是最多呢可以同时保留14个行程，还是挺好的。失效的这种情形，就首先你是取消该行程。得，各位，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指望那玩意儿啊，根据，那不好意思，那真是用不了。 ETC 组的热线电话呢是02482365523。

0: 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
0: 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
2: 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串联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与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
4: 这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
5: 这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
1: 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
6: 前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
7: 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
8: 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冲
1: 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
0: 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
9: 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
1: 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
10: 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
11: 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0: 阿淼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
12: 域，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袖，
13: 坚定前行。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4: 这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壳还有一个产量。
15: 90后的蟹黄比
16: 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他投的很
14: 啊，基地吃买再剩下
15: 苦也值得。
16: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
17: 这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
18: 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
17: 市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9: 我们辖区
17: 七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
0: 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
20: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
21: 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
20: 青处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
21: 以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20: 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
1: 目前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
0: 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 全综合报道。
22: 据日本多家媒体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
23: 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正变成战场。
0: 也门政府
23: 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县。
1: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
0: 司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
1: 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4: 我就要祝贺韩老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
25: 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 云听客户端，
26: 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7: 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
26: 中央人民广
28: 日本媒体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你的钱包等物品。等7个市县的部分乡镇由50决定于今天17点启动防汛防多元化经营业态，也带来沉浸感拉满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据波兰方面7号消息，波兰一学校
29: 好原料才有
26: 深一度。新闻
30: 高速服务区或者是公共停车场看到有床过夜的倚仗，今年以来疲劳驾驶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再者，不是供需涨价依法合情合理，深入的 city walk 临时起意的购物或者外赶去住酒店，不如想

0: 富锦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一号线上海火车站车到次日零时，定点加班车
1: 定点加开班次，定点加开的末班车
2: 解决。
0: 国庆佳节，上海地铁各线路全
3: 情况。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4: 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但出现充电车位紧张，他们会引导车辆
5: 大四城，节省一定的时间。
4: 有网友反映，京港报版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分流，
6: 让他们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大量
4: 车。运营企业技术负责人康军好介绍，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洛河服务区即将
3: 远端预警，来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交通。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爱课堂银发模特队，
7: 从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游在一起的还有长春浙有山、柳州，
8: 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
7: 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
9: 这里叫 AI 靠那非洲鼓啊，
7: 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零
3: 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电和限定款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
8: 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
7: 这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
10: 足够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他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
11: 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
7: 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3: 心思坚持下去，把一时的热闹做成日，实际到了地方，会不会和想象当中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
12: 内停车每辆十元，进入村子手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13: 一线怎么说，
12: 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
14: 洪水过后我这个还得荒两三天、今年我就差不多
15: 好，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家自己来把它填，
12: 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

0: 就变成那个老人。
1: 糖尿病血糖控制很好，却发生了急性心梗，
2: 又吃降压药物。他最近的一次血脂的急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话，如果你平时只注意血糖，不注意
1: 到底还能不能吃，听完您就明白了。
3: 下肚啊，这个酪氨酸呢，它就会有这种变色饲料。如果水质和饲料都达标，都没问题了。无论是红焖还是麻辣，油盐糖
4: 原因养成了一个习惯，不吃早餐油脂类的食物的时候，这个胆汁往外排泄，这个胆结石和这个胆囊炎呢又会刺激胆，所以说呢导致胆结石最核心。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晚上不吃也容易会导致胆结石，为什么呢？还是但是最近呢一两个月我吃的很少了，吃油的。如果你的身体的胆固醇过多了，那吃午餐了这种不规律的饮食就会特别，吃饭都要正常的饮食，这样的话才是
5: 个别地方他是喜欢吃一种食物叫做烤鸡，猪颈肉上有黄豆大小的这种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虾头和虾黄黄。那第四个呢就是鱼胆，因为鱼胆里面会
6: 中的小孩他这种过敏性疾病的发病概率，这里面呢这个研究当中就发现呀，那是因为产生过敏，它的免疫功能就不是很健全，离它发生的概率。
1: 家里养上这几盆花，
7: 我说清香木喜欢光照充足的地方，它也是一种不错的空气清新剂，是非常不喜欢的一种味道。但是人闻起来呢，那如果在夏季害怕被蚊虫叮，
1: 坚持食用，由内改善肤质。
8: 红仁有光子，六根黄瓜含有丰富的丙醇二，健康改善我们肌肤的手感。最后一个是什么？
9: 有些坏习惯我们是不能有损，会造成胃的溃疡甚至不良，就很多老人会出现这种情况。
10: 取决于患者就诊与治疗，我们可以把这个血栓真正能在这个时间窗就诊的患者抗脂，就是控制血脂。
1: 120急救。结果却完全不同。
0: 我们怎么办？上周我们抢救了两位心肌梗死的患者，发好好的休息，任何用力的任脉波动也消失了。与此同时其他工作人员立即抢救，生存的希望会大大的增加，给他推进了抢救室继续抢救。说哎，赶快心梗的来了，会诊。这个时间一般是10分钟，手术台也得60分钟到70分钟左右啊。五克的阿司匹林和180毫克的替格瑞诺，并且心电监护提示是室颤医生赶快给他电击除颤，就抵达了医院，直接被送进了手术。这个患者可能在60分钟到70分钟能上手术台，所以阿司匹林，并联系胸痛中心启动导管室。医生发现心脏骤停以后，可以胸外按。
1: 肩梗。
11: 路况是
12: 因交警通知，担负高速难分，站出
13: 零。寒露节气
14: 但早霜。
13: 南方也是秋，诗云霜叶的生活态度，寒露长寿酒，其味带着从假期中积蓄的力量。别带点